0: 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3: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

0: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
1: 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3: 新闻热点实时到达，热门资讯一路同行。我是残奥会女子举重冠军谭玉娇，激活早高峰，充满新

0: 子。
1: 大部分朋友经历了五一的假期，而小朋友们呢还有春假相伴啊。但是今天不管怎么样，咱们得早起出门了。昨天呢，我省晴朗大放送，在阳光的助力之下，气温节节攀升，午后全省普遍在25度以上。截止下午4点呢，最高气温前三甲分别是桐庐的30.1度、建德的29.9度、安吉和阜阳29度。

0: 周五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2度左右。八到九号云系比较多，部分阵雨。十号到十一号，我省呢又将迎来一段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呢也随之回升。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是晴到多云，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晴的转阴有阵雨，后天雨之转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8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3: 又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关注一下假期的数据啊。五一的大幕呢是落下了，多个第三方平台数据勾勒出了一幅浙江文旅的新图景。年轻人不爱跟团定制，亲子旅游呢是漫游买单，这里的宝藏小城集体出圈。那么来自于飞猪的最新数据显示啊，假期浙江的定制游订单同比增长近150%，包车游订单同步大幅攀升。杭州、宁波和温州呢稳居省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湖州、丽水、嘉兴的旅游热度增速领跑全省。同时呢，浙江游客出境游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100%。当热门城市游客趋于饱和，那我们说一批宝藏小城迎来了泼天的流量。同城的数据平台显示啊，这个平台上的县域之内的旅行

0: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1: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数据啊。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杭州也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最新的统计显示，全市共接待游客1696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实现文旅总消费120.8亿元，同比增长6.3%。那么与此同时呢，据杭州消费在线的监测，全市的零售餐饮消费金额达到148.51亿元，同比增长6.2%。消费旺，人气足，体验新。这个假期啊，杭州让每一位来到的朋友都感受到了十足的活力。特别是4月28号啊，杭州的恒隆广场试营业，引进近250个品牌，超70家的首店，直接带动了武林商圈的升级。武林商圈5天吸金7.66亿元，同比激增105.63%。
2: 那么今年五一呢，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了深度体验，兴趣优先，个性出行。飞猪与小红书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显示，69%的

0: 8:14，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五一假期啊，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呢，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经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那么，针对烟花厂的爆炸事故呢，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1: 截止到5月4号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打败瞌睡，充满活力，尽在激活早高峰。
2: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每隔两三分钟啊，就有一架飞机会掠过店门口，或冲天而起，或缓缓降落啊。那么39岁的杭州市民赵冲就说了，这种体验太神奇了啊！2个多月之前呢，他租下了位于萧山区浙东村机场观景台的1层空间，历经了装修、学习咖啡技艺、办理执照等流程。如今呢，这个起名字叫做观起茶咖的店呢，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正式对外营业了。短短几天，这家靠近杭州萧山机场北跑道的咖啡馆就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迅速的走红。他说，观景台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需要将这里的人流转化成店里的客流才行啊。陈超冲说了，来看飞机的朋友挺多的，但是消费还没有达到他们此前的预期啊。
3: 在开咖啡馆之前呢，赵冲是在生鲜行业工作多年。几个月前呢，赵冲到浙东村来看场地，一眼就看中了飞机观景平台下的这个空间。后面呢有大片的农田，田里种着小麦，之后呢还会种稻谷。为了吸引飞机迷啊，赵冲在店里面呢还设置了一些航空的主题元素。他说呢，我完全不懂飞机，买的一些模型呢也很业余。这两天跟一些资深的飞机爱好者交流，才明白看飞机还有这么多的门道。赵冲呢跟一些飞机爱好者成了朋友，也问他们要了不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中国时刻10:06。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0: 销售值的20%，并且这个车辆诊断，车辆有8类，17个故障，或者历史故障，这个历史顶端的压差高达414毫伏。16月16日，到比亚迪售后的江苏朗迪4S店，
1: 检
0: 测，
1: 不，张先生，
0: 嗯，
1: 你别念稿子行不行？
0: 没有没有，我这是直接口述的。
1: 不是，你现在主要是什么问题？
0: 这个车辆16月16日经过厂家检测呢。

0: 哥，
1: 你别继续说了，你已经说了八分钟了，大哥，后面林先生还等着呢。我不要听你的故事，我只需要知道你的诉求是什么，我看看我能不能帮得上忙，帮得上我帮，帮不上咱走啊。
0: 我的诉求就是，飞哥，协商厂家给我进行退车，并且
1: 这个我
0: 这个车辆一直也没有交付合格证。
1: 啊？
0: 车辆一直没有。
1: 23年买的车，你合格证一直没拿到？
0: 对，一直没有交付合格证。
1: 不是，那你没合格证，你这车怎么上的牌？
0: 我这个车就是一个临牌，一直我现在租赁车位停放至今，这个损失比较严重。
1: 什么？23年买的车一直是临牌？
0: 对，一直没有这个，除了这个，当时检测开了1000多公里，到现在我租赁停车位停放了2年多。
1: 你这个事儿找我没有用。

0: 我是那个乐的 L60 25年1月份买来的嘛，现在就是说踩住刹车启动的时候、
1: 不林先生，你也别太快了，先说啥车啊，我都不知道你什么车你。
0: 不好意思，就是那个乐的 L60 嘛，
1: 嗯，
0: 就是我25年1月份买来的，一开始嘛就是说下雨天的时候踩住刹车慢慢放掉打方向的时候到时候会有嘎嘎声音的，但现在这平常心就有了。
1: 什么样的声音？有视频吗？能给我听一下吗？
0: 我现在又发过来，你看听一下。就是说，我不想打方向，就踩住刹车，慢慢放点嘎嘎声音下面，然后打方向倒车的时候，就后面也有嘎嘎声音了。
1: 我听一下啊，嗯。

0: 这个时候你踩住刹车，你在原地打方向是吧？
1: 原地不是，他这样子是有时候就是在，如果不打方向的时候，如果说踩住刹车没放掉，是前面到下面给他声音了。

0: 现在就是我在建设二路这个直营店嘛，
1: 嗯，
0: 售后维修的，然后这个方向盘已经修了，拆着拆了七八次，然后换件换了五次了。
1: 方向盘怎么了？
0: 啊、就方向盘打转的时候有声音嘛？
1: 哦，有声响，
0: 咔咔咔咔咔，对。
1: 你有视频是吧？
0: 对对，我发过，然后就是 4S 店那边其实就是说，反正就是给你换件换，然后就是这个挂档的，这个不是跟奔驰一样的换档的嘛？
1: 我听一下，
0: 哎。
1: 哦，转动的时候有个咯噔咯噔啊，这个声响，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固定的转到一定的角度有呢，还是怎么着？
0: 就你每次就不管你怎么，就是转向就打转完。

0: 啊，之前就谈过一次，谈过一次，因为他毕竟离我家很近嘛。
1: 那这样，那这样，那个我给你转到厂家去，给你今天的谈判加一下筹码。你先谈，谈完之后再说。我认为呢，这个应该是方向管住。
0: 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安全隐患？
1: 你们这一帮大老爷们儿，方向管住有什么安全隐患，兄弟？
0: 嗯。
1: 你安全视频直播上有老铁，有个人问我提醒了一下，方向盘换的时候里面那个油丝换掉没？
0: 那我没注意，反正就是方向盘总成。
1: 你问，那一般来说总成。

0: 一个是加满了，第二个是你水循环系统当中有故障了。
1: 等于是啊，是怎么回事啊？是那个我那个理想 L6 它风扇一直在转。
0: 那就不对，兄弟。风扇一直在转，那说明你的水温是不正常的，水温偏高了。只有水温出现偏高了，液位出这个水路循环当中出现堵塞了等各种类型的问题，才会有可能导致你的冷却水壶的正常的液位给胀出来的。你不能治标不治本呢、啊、哦，现在把你这个什么线束给你换了啊，空调控制模块给你换了啊，这些东西修好了，他如果不查的话，你还会烧，或者说他其实他可能查出来了，他没告诉你。
1: 等于现在四 S 店跟我说的啊，等于是他说那个。等于我风扇一直转嘛，他说这个传感器因为这个水壶质量问题。
0: 他告诉你是什么传感器了吗？水温传感器还是液位传感器还是什么传感器？
1: 不是，他是空调，应该是空调传感器，他没告诉我什么传感器，他就说是换一个水壶，因为水壶上面不有一个插头嘛，就是线束。他等于这个插口这往这个插头这往外反。
0: 哦。从那个插头那个地方顶出来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说明压力过大。从那个地方顶出来，那说明压力也是过大。压力过大呢，一般来说就是水温偏高，要么是水路循环堵了，要么是水泵不工作。

0: 火了吧？
1: 熄火了。
0: 啊，熄火了，那肯定是误报，那估计没多大毛病。我还以为你发动机一直着着呢。
1: 没有没有，完了之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快出去看看，我那个车别着火。我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我一看是风扇子一直在转。
0: 行，这样啊，郑先生，你这事儿我给你转厂家去，按我的方法来，别要延保，要延保的都大傻啊。
1: 哦，行，
0: 哎，我给你争取一点，看看能争取点补偿，争取点积分，争取点保养，这些东西都是划算的，你自己张口要啊。
1: 哦，好
0: 不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哎，我给你转厂家，别要延保，有问题你。

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啊，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来，叶先生还在啊？
6: 啊，你好。
3: 刚才话说一半。你说。
6: 您看到我那个视频了吗？
3: 我看到了。
6: 当时因为那个车内是没有监控的，然后是我家门口那里有一个监控拍到了那个整个过程。当时是关着窗，车窗也是关着的，那个监控离那里很远，都能听到当时我老婆的一个那个呼救声。
3: 啊？你等一下，我听一下。
6: 你听一下那个声音，他喊了好几声，然后他还打了电话给我，我当时出来。
3: 哦，你别说话，我听一下。
6: 嗯嗯。

0: 把他手卷在里面了，直接把他手卷在里面，然后把那个排挡杆夹断了。
1: 你等一下，我再听一下。哦，我看明白了，是他方向往前拉了一把之后，这个车子朝方向还是朝右朝左边的，朝右边回正的那个过程当中，你老婆喊了一声，那就是说是这个时候

0: 夹断的。
1: 对，
0: 等一下啊，就是不管你这个怎么个打方向法，你这个手肯定是插到过这个方向盘的里面去了，要不然它不会夹断挡杆的呀。
1: 我猜也是这么个情况，他可能当时是把手放进去了，但是我认为如果是遇到了这么强的阻力的情况下，他应该是会及时退出的，那个辅助驾驶应该是会及时退出的。
0: 逻辑上来说是对的。我问你，老婆手受伤了吗？
1: 当时是有淤青的。
0: 哦，
1: 当时手是直接夹淤青了。然后我第一时间也跟那个400客服，包括我们当地的那个售后跟他联系了，然后我也发了视频给他看，他的第一反应也是从就是自始至终他没有关心过我老婆手的情况，也没有提醒我别的，他就一直在推卸责任，然后跟我说啊这个是操作不当。那我就问他，我说即便我是操作不当，那我手扶方向盘的情况下，那你为什么不会把这个辅助驾驶退出呢？他可以硬生把这个排挡杆直接夹断吗？我觉得这不合理。
0: 嗯，你说的逻辑是对的，就是错是我驾驶员的错，

0: 当中的一些冗余的问题啊，或者说 bug， 能够让车辆的安全度再提高的高一点。这个呢，就像昨天这个呢，就像假期大家看到的另外一起事件是一样的。好多朋友在问我，那视频直播上也有好几个朋友在问我，说那个华为的假小孩那个事儿啊，跟你这个假手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假小孩那个事儿呢，你说这个家长有没有责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视频，看了没？
1: 我没有看过。
0: 没有看啊，就是一个家长带着一个小女孩，自己的女儿，去这个鸿蒙智行的店里去体验鸿蒙智行的这个车辆了啊。然后呢，就语音控制说小易小易啊，打开这个什么副驾的这个这个舒享模式啊，或者说这个
1: 这个我看过，
0: 你刷到了啊？
1: 啊，刷到了。
0: 打开后排的。

这个副驾的。第二个，这件事儿就是作为家长监护的过程当中，你有责任去监护好孩子啊，你并且要了解好车辆再去操作。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鸿蒙的门店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竟然没有服务员在旁边就是指导着。上回我们已经节目当中投诉过鸿蒙门店了，有一车主也是因为孩子这样误操作，结果把那个屏幕中间降下来那个影布给夹断了，夹坏了，哎，也是因为没有人陪同。现在这种高科技的东西，有些人上车确实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就差点把那孩子夹了。那么这个我觉得从两方流程上都有问题。那么从硬件上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就是鸿蒙智行当时坐的这台车，他根本就没想到会发生这种场景。就跟我上次投诉鸿蒙智行一样，那个后排的幕布夹了孩子的手也是一样的，夹断了，把那个幕布给夹断了。

0: 就是方向盘打的速度嘛。第二个，方向盘的扭矩电机都是可以控制的，多大扭矩多大速度，这些东西啊，说实话都是有办法给车企的安全冗余度去提高和做建议的。所以说你这件事啊，虽然说是你老婆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给车企提这个建议，因为这种事儿既然有可能在你身上发生，就有可能在个别的其他人身上发生，通过这种事儿让车企把这个问题给修改了，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1: 嗯嗯，
0: 你想找我干嘛？是我说的这件事吧？
1: 首先我觉得他，我认为啊，那个他的这个辅助驾驶，如果

手碰到了一些问题，给他们反馈了之后，他们创新研发出了 CPM 应急开门宝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被很多的同行都在效仿了，就是这就我觉得这个东西的研发一点不亚于当年的沃尔沃研发安全带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个，最近可能很多车主看到说华为的车现在已经有开始搭载6激光雷达了，6颗激光雷达，有朋友说不4颗不就够了吗？

0: 定向研发，从来没有从成本上去考量过。就说啊，我加一个激光雷达，哎呀，这个是不是我这个车得卖得更贵一点，或者说怎么样呢？我能不能把激光雷达成本打下来？你看看，这个品牌啊，有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也有足以让我尊重它的地方。啊，好了，这个扯了一些有的没的了啊，来，有请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你好，贝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哎。
1: 上次跟您聊过的就是我车辆碰撞了之后逃生困难的，也很感谢您。
0: 哦，你是那个浩博 GT 是吧？
1: 哎，是的。
0: 好家伙，啊，那个事儿呢，厂家已经引起重视

0: 他是想跟我继续沟通，然后我其实我自己还是不是很愿意。那么我老婆呢，在翻那个用户手册，就是他们浩博，也就是广汽埃安的这个用户手册的时候，是突然间发现了。我刚刚也发给您的那个公众号，您给看一下。就是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们是会自动落锁的。嗯，对呀。但是这是正常情况下。
1: 它是指的正常情况下，自动会落锁的嘛？但是为什么要保留机械式开锁方式的嘛？原因就是因为正常落锁，因为你的事故是多种多样的，可能你撞断了电线了，或者说撞断了控制器了，它不能够自动落锁的状态下就要用机械式开锁方式来进行开锁嘛？只不过因为你这个是一个 OE 门，它把这个机械式开锁方式给你变成了一个拉绳的方式嘛，而且还藏在一个盖子里面。 在拉绳的方式嘛，你别说你这事还不好拉开，那有些人估计还找不到这个地方，哎。

0: 对，就是我当时出车祸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说我逃生困难，包括我身上的伤，是因为我逃生困难造致的。
1: 对呀，就是这个，所以说我建议你，你既然都受伤了，还要治疗啊，你赶快的先通过保险赔了，先手上拿到钱，该治的治，该养的养伤啊，好不好？该换台车的换台车。
0: 关键是什么呢？

0: 他们厂家也未必都怕我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这最终电话更多的是感谢你。
0: 哎，没客气，能帮到你们啊，这个就是好的。另外一个呢，也谢先生祝愿你啊，咱们这个该经历的这些不幸啊、灾难呢都过去了啊，以后咱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好不好？
2: 好嘞，好，
0: 哎，好，再见啊，嗯，再见，
2: 好，再见，
0: 哎，好。来，有请薛先生，薛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你说我那个是五菱那个马卡龙山寨，然后是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第一次出现。什么？五菱的马卡龙山寨？山寨？山寨？哦哦，山寨。啊，山寨的马卡龙。啊，不好意思，听错了啊，我的。
1: 我这哪有上来自己说自己是山寨的啊？马卡龙啊，马卡龙第三代啊，哦哦，对对对，嗯，然后那个车是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就是开着开着，车是完全没有，就是全车没有电了，没有动力了，嗯，然后那个厂家他那边接到紧急通知，他打电话问了，然后当时他联系当地的售后，然后把车拖到4S店，当时第一次判定是电池包的故障，电池包有问题，然后换了一个电池包。

0: 是动力电锁有故障。
1: 哦，已经是检测出来有故障了。
0: 对。
1: 好，你等于说换了两次动力电池包，这两次动力电池包都检测出来了故障，是这意思不？
0: 对对对。
1: 好，现在你想找我干嘛？
0: 我的意思，因为是我给售后当时沟通的意思是，我说你这边第三次维修也可以，就是说你们这边得给我承诺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电池包再出现问题时是怎么解决？他当时他们说我们给不了承诺，那我说那你。
1: 那是这样啊，我给你倒逼厂家，如果说他给你换了第三次换不好，咱们最后一次就退车了，这次再出问题，我把车给你退了，行不行？
0: 他第三次现在都已经答应退车了。
1: 啊，已经答应了，那你还来找我干啥？
0: 我的意思是因为是中间可能产生一部分费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像这个费用的话，我们这边能不能合理去维权去要这个？
1: 什么费用？
0: 就是像我当时汽车上面的装饰。

0: 接完张先生就赶飞机去了啊！来，张先生，
1: 喂，你好，飞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您长话短说啊。
1: 哎呀，飞哥，麻烦你帮我分析个字吧，一言难尽啊。昨天晚上我11点钟我下班的时候，我骑个电瓶车去把别人的那个一个广汽埃安网约车给撞了。
0: 嗯。
1: 但是他呢不是正规车，他是旁边是正规停车位画的线的，他是停在旁边的，属于违停。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他撞上去了。撞上去了，然后他这个肯定是就是在主驾驶最后方那个叶子板，就是相当于是尾灯的下面那个最下面那个叶子板给他撞凹进去了。
0: 嗯，
1: 他说肯定要整块换，再整块换呢，可能要一个星期。哎呦，我一个星期我就因为我
0: 你有照片吗？
1: 哎呦，照片我就是当时太晚了。

0: 好，北京时间的9:39啊，欢迎继续回来。来，咱们直播间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0571889969996。来，我们有请热线上的下一位是贵姓啊？先告诉我一下。来，导播小姐姐，告诉我一下下一个贵姓，他把 QQ 退掉了，我看不到。啊，来，王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哎。
1: 是这样的，我5月4号的下午6:30左右，在那个深圳龙华极客中心，下订那个007GT的那个定金，定金是他们。

就是能不能退，能不能退，或者说不能退，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在你自己要考量的。你现在说你由于自己的原因购买不了了，那你在买车的时候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你全部都赖别人呢，这个不在于别人呢，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要考量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你考虑到自己的车，你暂时可能是没有办法去买，或者说你本来这个

对，然后现在他们的方案就是说空调他们不管，因为他说是在三包期内你可以去免费更换，那么我也认可了，那么就是说现在玻璃他们说同意更换4S店更换，但是差价就是折旧费1分没有，那么而且还有一点是他们要求先我自己垫钱去更换，然后把

0: 为主义者，你就想把它换掉，对不对？那么我觉得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呢，那你要换没毛病，那现在对方也承认了，也答应你去换，换完之后他给你报销这笔费用，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么我觉得你先去把这个玻璃换掉了，因为其实很简单，你这个事情拖在这里，对老哥你认不认可？车今天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到了明天后天可能就会出问题。
1: 这个我认可，这个我认可，
0: 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站在你的角度上为你考虑这个事情啊。当然这个事情本身很可气嘛，对吧？因为我们节目当中遇到这个瓜子的这个相应的纠纷也比较多。但是你现在拖这个事情拖了两个礼拜，你把车子放在车库你也不敢开，因为你怕开了以后会影响到你后期跟他的一个调解，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先去修好，修好以后你再跟他谈相应的赔偿。我觉得这个没毛病，因为什么？现在你手里还有一把牌，
1: 没过户是吧？
0: 对呀，就是这个呀。这个对于车主来说的话是风险呢、啊，车主也会

0: 没有请三号线的谢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打这个热线来，谢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一款车，就是马自达的 EZ6 啊，增程的那款，这款车怎么样？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老哥，你知道它是什么车吗？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轿车呀。
0: 知道，你知道它是什？它对应的国产车是什么车吗？
1: 正蓝了，应该是吧？
0: 对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就这个车现在啊，我不知道优惠多少啊。这个车就给你们拿捏住一点就可以了。这个车的价格如果说足够优惠，它就是能买的。
1: 啊，现在就是说我看到它那个运动版杂七杂八，好像弄下来，再加上我那个车自己那个旧车置换补贴的话，大概9万多块钱，差不多10万左右
0: 啊，
1: 9万多，
0: 10万块钱可以落地了是吧？
1: 啊，对，因为它加上各种杂神补啊，那个啥，反正杂七杂八的，再加上我那个旧车置换。啊，弄下来一个，反正他说应该是算下应该9万多块钱，
0: 也行嘛。那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是没有必要去买他这个品牌的，

0: 那去呀，我问一下啊，就是那个如果我大概就是17、18万左右啊，如果想买个增程车啊，就是你推荐一下哪个比较好一点？17、18万左右，现在能买的增程车太多了。太多了是吧？
1: 你首先作为目前新势力的这个代表或者说他卖的比较多的，那我们说呢，这个品牌呢可能相对来说表现的一般，也不算是特别好，做工品控用料细节呢可能的确一般般。 但是卖了这么多，一个月能卖7万多台，作为新势力造车来说的话，它的确是有两把刷子的。
0: 嗯，
1: 是哪个品牌你知道吗？
0: 那我不太清楚，
1: 你们知道吗？

0: 谢谢亲友互打可免单三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 快快带我一个
0: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4: 来份盒饭。
5: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3: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3: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3: 最终都会变成，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8: 来，我们有请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9: 哎，区爷你好。
8: 哎，什么事儿？
9: 哎，你好，我车是那个4月22号呢，厂家召回，说什么电池包升级，然后。
8: 等一会儿，你是手机开了免提还是连蓝牙？
9: 我手机没问题啊，我没有开免提。
8: 也没接蓝牙是吧？
9: 看一下有没有蓝牙啊。
8: 你把免提打开。来，你开免提试试看，来开一下。
9: 我免提开了，现在声音清楚吗？
8: 现在稍微清楚一点，但是也还不算清楚。

0: 楚，把那个把那个手机底部的那个听筒啊，那个位置啊，拿那个牙刷，有牙刷吗？这个就之后啊，之后弄啊，拿牙刷啊，把手机听筒的下面那个位置去刷一下啊，好不好？来，你说吧，什么事
1: 啊？
0: 说啊。
1: 啊，就是我4月23号厂家召回嘛，说电池包升级。
0: 嗯。
1: 然后过了没几年之后，就是说我这个电池包通讯线接口说我腐蚀，然后就是跟我要收费。
0: 你是什么车？
1: 江铃新能源。
0: 江铃新能源。
1: 嗯。
0: 是个货车是不是啊？
1: 是小车，小车
0: 是个小车，
1: 就是那个巨灵的小车，
0: 然后
1: 小雷达
0: 啊，然后要召回了，召回他是要给你更换电池包，
1: 不是更换电池，他是说电池包下面的线路要升级，其实就是反正就是不合理吧，或者要升级的，然后说我那个通信线接口腐蚀，我照片发过去了，
0: 我看一下啊，稍等啊，哇，这都有绿色的这个，这个应该是电解液的电解液渗。

0: 漏腐蚀的吧？
1: 反正具体我不知道，他一直说我这个可能是进水的，然后跟我收费，我是肯定不认的。因为这个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或者我问到另外一家服务站，另外一家服务站说这个在深电质保里面的。
0: 哦，不对，你这个还不是不高压接口，你这个好像是一个
1: 通信线，
0: 数据接口。
1: 对，通信线。
0: 那现在是怎么说？要你自己出钱吗？
1: 啊，他两个方案，一个方案一开始他跟我说的是通信线接口换了，然后包括那个电池，不包括机舱里面的那个线束全换。我说大概多少钱？他说4000-5000。然后我找了另外一家服务站一，然后后来我就想，那我只换电池包通信线这个接口。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也要1900。
0: 只换就是只换这个接口也要1900，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
0: 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告诉我。
1: 诉求只要这个在深电质保里面，就直接免费换呀。
0: 就是你想让他们给你免费换，是不是啊？那我问你啊，你这个车有其他的这个，他从什么地方去判定？

0: 我说人家另外一家服务站说只要不是人为的损坏或者是没有拆过，那他就是应该是免费维修的。然后拆的这家跟我反馈说那这个拆你们肯定是没拆过的，也就是说他们弄的时候是可以看出来这个电磁包到底有没有动过。那你现在这个事情是卡在厂家了还是卡在服务站了？服务站。是卡在服务站了是吧？对对。那我跟你说啊，简单的说两点啊，第一点，
1: 找那个之前他给你判定成就是他能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可以走三包的，他帮你去走这个流程，这是第一件。这是另外一家服务站，然后离得还有点远呢。
0: 离这里有点远是吧？而且现在我的电磁包是在那个电，是在厂家，电磁包是在厂家，车是在服务站。
1: 那电磁包已经到了厂家了，现在是谁拒绝你的？是厂家拒绝你的还是服务站拒绝你的？
0: 服务站拒绝了，然后说厂家这个意思。
1: 那厂家要给出一个文件吗？

0: 知道吗？就是由于这个数据接口出现了一些锈蚀，它有故障吗？出现了腐蚀有故障吗？
1: 没故障，没故障。我车本来是正常开的，然后他说厂家召回，然后我开给他，开给他，然后说电池包升级嘛。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腐蚀的话，他以后要么车子就是直接不供动力了，就是连不上电了。
0: 那很简单啊。

0: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只能说大概他这个口子的密封没做好，我只是推论啊。所以说你厂家如果想要摆拒绝负这个责任，那你也必须论证我是长时间涉水或者泡水所导致的，明白了吗？好不好，你这个事我们也跟厂家去说一下，你先别着急，然后你自己跟厂家也去协商一下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啊。好嘞，我们继续有请这个三号线的刘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啊，来，刘先生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屈原。
0: 哎，什么问题？嗯，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一个事故那个定责的问题。
0: 嗯，

0: 那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对对对，
0: 你先去修车吧，再说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说也给你长了一个教训，还好没有发生比较大的事故。你说他如果说开的速度比较快，他跟第三方发生了碰撞以后撞到你车上，他车上如果有人员伤亡呢，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定不定你什么次责啊组责之类的，你也会觉得特别的这个倒霉的。

0: 不用担心了。你现在车开起来怎么样？其实如果单纯从一致性不佳来进行判定的话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车现在开起来续航和你刚买的时候续航有非常大的区别吗？或者说充电有任何异常吗？
1: 那没有，就是续航会稍微比之前差一个五六十公里。
0: 啊，差个五六十公里。
1: 啊，对，
0: 差个五六十公里，那得看在什么样的状态底下。你比如说，你按照原来考量的话，是在天冷的时候呢，还是天热的时候呢？对不对？是跑高速的时候呢，还是市区的时候呢？都有很多的原因的。所以只要没有特别特别大的问题存在，我觉得你的车就是完全 OK 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开。等到出现了比较大的异常的时候，比如说你充电，你明明原来充电功率是很高的，对不对？
1: 啊，
0: 你现在充电功率变得很低了，甚至于你充电的速度变得很快，甚至于你发现了

0: 那个什么液体，液体黄金，对，营销也是比较厉害，价格也太贵了。营销就是营销营销的是厉害，赛轮跟朝阳一号，朝阳一号这两年的价格实际上也是在往上涨的。那当然跟原材料上涨也是有关系，当然跟朝阳一号本身的品牌力起来了也是有关系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国产轮胎做的都还挺不错的，没什么毛病。你刚才你什么车啊？我奔驰
1: C200，然后用的是马牌的MC6嘛，那是那个胎噪有点大，耐用是很耐用，可以跑10万公里。那是马牌的轮胎一般跑10万公里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10万公里可以跑10万公里，可以跑10万啊，是的，8到10万没问题。那你开的比较仔细的，因为原来在奔驰的
0: C 级车上啊，所用到的马牌轮胎扁平比都是非常高的。
1: 啊，所以原来，
0: 所以原来奔驰的车主经常说了，说

0: 其他都好。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清楚啊。
0: 你有没有发现你周边门店都很少？
1: 很少很少，相当少相当少。
0: 你说这不是要命吗？我听你这个口音好像是咱们江南地区的老哥是吧？
1: 嘉兴的。
0: 嘉兴可能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1: 嘉兴就一家。
0: 对啊，你要是跑到，我跟你说，你要是跑到类似于西北啊、东北啊，甚至于像西南这种地方，你可能一个城市都找不到一家店。
1: 那几乎啊，就是说它的售后怎么样？
0: 连门店都不太有，你觉得这个售后？那售后分为两点，老哥啊，第一个就是产品本身的质量，到底要不要让你去花很多的精力去售后？你觉得我说的有毛病吗？
1: 对
0: 不对？第二个就是，就算产品可能会遇到一些头疼脑热，我维修包括保养，还有我的三包索赔，到底方不方便？这是两个方向，对吧？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先暂且不考虑这个车整体的稳定和可靠性。我们先考虑这个品牌所对应的门店都这么少，
1: 深蓝是挺多的。
0: 那当然了，

0: 八百吧，他那个。
1: 你只要是不管是真八百还是准八百，没有假八百，只有准八百。
0: 哦。
1: 没有人敢说假八百这个字。
0: 啊，准八百，真八百，准八百。
1: 对。啊，你电话别挂，稍等啊，我给你们普及一下，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

0: 有照片吗？
1: 有，我发在公众号里了，微信啊。
0: 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微信叫什么名字？
1: 丁，一个口一个丁，那个丁。
0: 我看看啊，
1: 我在去年2025年11月份的时候，10月份的时候，我已经维修一次了这个问题，然后今年又出现了。
0: 好家伙，都起泡了。
1: 啊，对。
0: 你在什么地方用车啊，老铁啊？
1: 河北省唐山市市区。
0: 就在市区用车用成这个样子啊？
1: 啊，对。
0: 我看你都是靠近这个车辆下沿的这个部位，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哎，那我问一下，你们当地下雪吗？
1: 有雪，冬季会有雪。
0: 下雪的时候，那个环卫车会出来吗？
1: 会。
0: 会出来，它会撒一些这个化雪盐之类的吗？
1: 基本很少撒，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冷。
0: 哦，这样的是不是？
1: 对，
0: 那我问一下啊，就这个问题，你现在跟比亚迪的官方也去沟通过了是吧？
1: 啊，对。
0: 他们怎么表达的？
1: 他们表达是给维修、更换都可以，就是

0: 就是我是在那个今年的1月30号，然后呢买了蔚来乐道的车子 L90，然后是4月28号去杭州，然后呢在酒店门口开启了自动泊车的功能，然后车子就倒退了，倒退了就把别人的车子给撞了，
1: 你有
0: 撞
1: 视
0: 了
1: 频
0: 之
1: 吗？
0: 后呢
1: 有
0: 就
1: 视频吗？
0: 有视频，
1: 那你
0: 有视
1: 发
0: 频。
1: 给我了吗？
0: 我视频的话，我刚公众号是有发了，
1: 你叫什么名
0: 有
1: 字呀？
0: 收到吗？刚刚发，曹小平。
1: 我看一下啊，好像没有收到你的。你是几点钟发的呀？
0: 发送出失败了，我再发一张。
1: 好，你再发一
0: 要
1: 遍。
0: 关注了才能发，但是我之前发了，哦，不好意思，我可能还没有关注到你。
1: 你就跟我聊天一样发。
0: 关注公众号，
1: 你
0: 好
1: 找，不
0: 的。
1: 是，你找那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拜托了老司机"里面发。
0: 对，是的，我找到了，我现在发一下啊。
1: 啊，你发，那你现在就是开启自动泊车，然后
0: 对对
1: 把其他车撞了，是吧？
0: 对，对，是的，就是他倒退的时候直接。

0: 那你告诉我的理由是要人去控制，那我需要自动泊车功能干嘛？那相当于说等于白说，我觉得这是很推卸责任的，是不负责任的事情。
1: 他也没有跟你，他也没有跟你解释说当前这个场景是一种弱势环境啊，或者说这个场景是不太合适采用自动泊车这样的功能，他只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功能是辅助的，就这么一句话，是不是？
0: 对，是的，他没有跟我说这种场景干嘛的。
1: 那么我猜一下啊，我看来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也看过了你的视频，那么就像你刚才跟我描述的，它其实是个标准车位，

0: 你得提供给我，这是。但是我也想不通。
1: 这个是酒店。
0: 但是我也想不通啊，就是类似于智能泊车这样的场景，智能化场景啊，它这个前后左右应该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视频记录啊。
1: 对，它是有一个无视角，但是呢，因为我车子买来之后了，我就没有去弄过它，到后面才发现我那个车子买的它只有一个前视角，没有打开无视角，是这样子的。
0: 那你得把它打开。
1: 现在打开了，因为
0: 自己不知道。还有我说啊，就是以后啊，就别依赖这样的功能了，咱们还是自己停吧，真的。我看一下，你发过来了是吧？
1: 对，是这个是酒店的监控视频。
0: 这个清楚，我看一下啊，来，往里倒。你还开着远光灯。
1: 它这个是自主的功能，我没去开它的，它车子它是自己监控，后面有。
0: 看看啊，你是。我好像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的确灯光显得有一点。

0: 就车位不能停，那么他会有提示、
1: 啊、
0: 那么如果说他倒不进去，他会告诉你请你自己控制车辆，那我就知道了，哦，这个车位他可能不方便停，有可能是没有本事停进去，那我就自己控制。
1: 好的，
0: 但是他没有提示就别装上去了。
1: 行，你给我点时间、
0: 嗯、
1: 好不好，我先跟他们去 battle battle 好吗？啊，
0: 嗯，好的，行，谢谢你。
1: 哎，客气客气啊。来，不要用自动泊车，我再说一遍，不要用自动泊车，行不行、啊、行不行，来，行的点播关注，行的点播关注啊，已经关注的打一个行字好不好，来，行不行，我再说一遍啊，不要用自动泊车。来，陈先生你好。
2: 哎，崔爷你好。
1: 你好啊。

0: 你不信你就看看，你就知道了，你就把我这句话记住，你仔细观察一下，你观察这个品牌，我并不是让你一定要买比亚迪啊，老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关注他，他要搞事情了。
1: 就是我现在买车还是不太确定我的方向，就是我家里有一辆电车了，但那有油车呢，开了十多年了，但是这大大小小一直在出毛病，然后现在今年呢。

距呢都超过了3米。那么在后排超个二郎腿呢完全没有压力，关键是宝马那个招牌操控啊也没丢，装了一个叫做驾控超级大脑的东西呢，操控稳得很，带来兼顾于舒适和驾驶的乐趣。智能驾驶方面呢，三车都搭载了 L2 级的领航辅助，覆盖全场景。更让我意外的是呢，宝马这次的国产化太走心了啊！新时代车型的操作系统啊，70%的源代码都是中国团队写的，还拉上了阿里巴巴、华为、DeepSeek 啊一起来搞。那么智能驾驶呢，也找了 Momenta 针对国内路况呢做了专属的优化，计划在明年年底呢，这个多款车型上逐步推出。除了宝马 Mini 展台呢，还有一款全球首发的一个创意展车，还有好几款特别版的一个车型。摩托车这边呢，两款全新的拳击手发动机也来了。另外呢，宝马还搞了一个马年限量版，刺绣灵感来自于敦煌壁画的神马。那么这国民风味啊，这个的确是够正的啊。从七系到 i3， 从敦煌神马到中国制造，宝马这波操作够豪、够快、够懂中国人的。那么在华为与上汽双强联合打造的风尚科技轿跑列装啊，上界 Z7、上界 Z7T 售价219,800起啊，舒享、辅助驾驶、性能、续航与智能啊，全系五大满配，标配级满配啊。那么上界的 Z7T

0: 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7: 潮生活，新推官。

0: 你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出了领先世界的美食文化吗？从古到今，老祖宗餐桌上的美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本书的作者是张良仁教授，是考古圈当中著名的吃货。明明是个学者，却在抖音当起了美食探店博主，还一不小心就成了百万网红。但是光探讨今时今日的美食哪能过瘾呢？这本书会把你带进探遍上下10000年的华夏美食世界当中。所以真的很难想象，回头再翻开这本书，会让多少人流多少口水呢？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每一种温度。

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是，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2: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

0: 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1: 哇哦，超级期待！
2: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5: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6: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5: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7: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3: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日常逃避现实的狼狈与遗憾，活成了半个宅男，在无人打扰的角落里默默舔舐伤口。直到他在山下小镇撞见了带着弃婴狼狈不堪的售票姑娘，两个被生活狠狠伤害满身伤痕的人就这样在深山岗楼里相遇了。没有刻意的救赎，只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在小小的岗楼里互相依偎，一起看日出日落，听风声鸟鸣，用最沉默的陪伴一点点融化彼此心底的冰。影片最绝的是极致克制的温柔，土耳其深山的绿意漫山遍野，雾气缭绕，每一帧都像油画，干净又治愈，镜头安静又舒缓，没有歇斯底里的崩溃，却处处都是隐忍的悲伤与悄悄滋生的希望。所有的悲伤、脆弱与希望都藏在男女主的眼神里，藏在山间的风里，藏在三人相依为命的日常里。它更戳人的是藏在背后的现实底色，土耳其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是女主逃不开的命运枷锁，男主无法言说的过往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绝境里为彼此撑起了一方小小的天地，告诉我们哪怕世界满是泥泞，依然可以在深山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避难所，慢慢治愈自己。我们都曾被困在自己的悲伤里，独自瞭望，独自承受，可总有人会带着光走进你的孤独，总有些温暖会慢慢融化心底的寒冰。所谓救赎，从来不是忘记伤痛，而是带着伤痛依然愿意好好生活。结尾戛然而止，没有圆满的结局，却给了观众无限的遐想。就像深山里的岗楼，守望着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里。

潮中国，处处是磅礴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们那是我的工友，只要他们和我一起，没有干不成的活，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2: 他们是我辖区的居民，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我也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3: 他们是我的员工，正是他们每天辛勤的劳动，企业才能发展，我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4: 每一个我组成了他们，为他们的安全负责，就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生命至上，安全生产。
5: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2: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1: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3: 你好，我来面试。
1: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4: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1: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5: 清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0: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
0: 好中国，潮生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王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拼搏和努力就是实现梦想最好的桥梁。

0: 行业趣闻，圈中轶事，产业风向。听九九六体育圈，让你360度全方位知晓体育圈点点滴滴。九九六体育圈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996体育圈，我是舒克。来关注一下过去的24小时在体育圈哪些热门的事件正在发生。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在沙特举行的2026年亚足联 U17 亚洲杯啊，展开了首轮的争夺。那么中国 U17 男足呢，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当中以0-1负于印度尼西亚队。本次 U17 亚洲杯呢，一共有16支球队参赛，分为4个小组，中国和印尼、日本、卡塔尔处于 B 组。本次比赛呢

那将角逐出啊参加 U17 世界杯的球队啊。那各小组的前两名是直接晋级。由于呢卡塔尔是 U17 的世界杯东道主，因此呢如果卡塔尔获得了小组前两名，那么四个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将晋级 U17 世界杯。中国队呢本次赛事的目标呢就是在时隔21年之后重返世界赛场。那么小组赛首轮呢对阵印尼队的比赛呢也是重中之重，中国和印尼之间是比较熟的啊。两支队伍呢曾经在今年2月进行了两场比赛，虽然结果呢都是中国队获胜，但一场呢是7-0大胜，第二场呢是3-2惊险绝杀，也反映出该支队伍啊这个起伏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中国队呢目前0-1负于印尼队之后呢出现的形势变得非常的严峻。本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日本3-1战胜卡塔尔。北京时间的5月10号凌晨啊，中国和日本将会展开小组赛第二轮的较量。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随着郑明举在点球互射的第五轮将球打进，中国队全体队员是冲进场内来庆祝胜利啊。5月5号2026年的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界杯啊甲级 B 组的比赛在深圳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收官战之中啊，中国队呢通过点球射门锁定了胜利，4-3战胜本组第一此前4战全胜的爱沙尼亚队。

北京时间的今天，雷霆队的主场108-90击败湖人，系列赛1-0获得领先。亚历山大18分6助攻7失误啊，霍姆格伦是24分12篮板3个盖帽，米切尔18分。那么在湖人方面呢，詹姆斯27分6助攻4篮板，里弗斯16投3中得到8分6个助攻以及4次失误。首先呢，詹姆斯是火力全开啊，7投5中单节得到12分。湖人呢也靠着激进的夹击策略呢，逼迫呢亚历山大失误2次。但是雷霆呢还是在末节呢，靠着亚历山大和伊塞亚乔联手打出了9-2啊，反超湖人5分。一边再战呢，詹姆斯还在努力的靠传导球来梳理进攻，但是艾顿和这个里弗斯啊同时打铁，二人啊单节8投0中。尽管说这个亚历山大的单节失误3次，但是雷霆呢依旧是扩大优势，带着12分进入了末节。雷霆呢板凳席的麦凯恩成为了骑兵，末节投中3记3分，帮助球队领先19分，提前杀死了比赛的悬念。

0: 香和这茉莉的芳香真的是香迷糊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2，湖州队客场取胜。关注到的是舟山队主场迎战宁波队，最终呢是舟山0-2不敌宁波啊，宁波呢取得6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上半场宁波队采用的是传控打法，通过两侧的传中寻找机会，而舟山队呢是收缩半场立足防守。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宁波队的9号接队友传球，头球破门，场上比分宁波队1-0啊，这个队领先舟山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啊，场面的这个情况基本延续了上半场的态势，宁波队呢通

并且打破了挺举和总成绩两项世界少年纪录。那么这次呢，他又是这个创造了这个级别啊，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也展现出了中国举重队在国际赛场上顽强拼搏、挑战极限的传承和底蕴啊。继续关注到的是网球，北京时间的5月5号 WTA 1000罗马站展开了正赛的首轮争夺。中国选手郑钦文经过一场两个小时16分钟的激战，以3比6、6比3和6比4逆转匈牙利选手，晋级第二轮之后对阵30号种子不可杀。罗马站呢是今年第二项 WTA 1000级别的红土赛事啊，由世界第一啊萨巴伦卡领衔，卫冕冠军鲍里尼以及莱巴金娜以及高福等等的顶尖选手悉数出战啊。中国选手方面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啊携手亮相单打的赛场。还有任何的体育方面的消息，欢迎各位随时交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难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九九六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九九六。
3: 谁说体坛新闻太无趣？
4: 谁说体育只有男生关心？
3: 我们用体坛轶事勾连你我的体育记忆，
4: 用诙谐段子展示体坛人物的另一面。
3: 九九六体育圈，让我们一起笑看体坛风云，乐享体育生活。

北京时间的13:3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996体育圈的节目，我是舒克。微信公众号现在您搜索添加关注民生996，在这个平台任何的体育消息我们随时交流。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那距离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是越来越近了，可是国际足联仍然没有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多个国家地区的转播方案这个谈妥这个转播的权益啊。目前呢，中国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呢也是聚焦了这个事儿啊。这个媒体认为呢，由于比赛的时间不够友好，以及呢这个国足没能够获得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席位啊，导致了大部分的中国球迷对这项全球的足球盛事其实并不特别感兴趣。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守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2: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3: 哇，

0: 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这款百香果青柠冰美式，听名字呢就感觉很解腻，做法也超级简单，有手就会。准备的材料呢是一个百香果，一瓶青柠味的饮料，一杯意式浓缩咖啡和冰块。接下来呢，组装一下这几个材料就 OK 啦。首先在杯子里倒入足量的冰块，然后倒入一个百香果的果粒，再倒入八分满的青柠汁饮料，最后倒入意式浓缩咖啡。这一杯百香果青柠冰美式也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搞定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看哦。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心跳加速，汗水飞扬，996体育圈运动音乐时间，你的节奏引擎，有氧无氧全速前进，最强运动 BGM 现在开练。

0: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中国时刻申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

0: 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1: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0: 对呀，就那个引领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5: 来份盒饭，
6: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4: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7: 活动执行方案第十二次改再改版，
4: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8: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7: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4: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你看，我们付出的一切劳动都不会亏待自己，所以请别放弃，因为我们的劳动会发光。
9: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

0: 马库斯·苏萨克《偷书贼》。我认为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瞬间发现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爱你，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给你这种感觉。二战德国九岁的女孩丽泽尔有一个当时极其奢侈甚至会犯罪的爱好，阅读，但好在全世界都在帮助她。养父是一个泥瓦匠，他会在深夜教他用油漆在墙上读书识字，再统一刷白掩盖。养母表面脾气暴躁，却在空袭来临的时候用身体护住了他。镇长夫人默契地纵容他一次次潜入自己的书房，甚至送给他一个本子，鼓励他去写下自己的故事。读这本书的时候，好像会让人忍不住地去回想起那些一个个爱过自己的人，最终所有难过的情绪都会被爱和温暖所取代。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4: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3: 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0: 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0: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2: 3、2、1，
3: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5秒读题，3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3: 来吧，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
4: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3: 昨天开始进入立夏节气了，杭州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9.4度，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
4: 特别热。
3: 那么这个今天是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晴好天气继续。预计呢，这个杭州今天到最后一定最后是晴到少云的这个天气啊。
4: 是，所以大家今天白天已经感受到了，
3: 没错啊。
4: 我刚才出去都觉得一定要把什么防晒带。

0: 全天候精彩，就爱迷声九九六。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小哥小姐姐，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的变老装置，大家可以带上这些装备来感受一下啊。
3: 喂喂，能听见我说话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什么？你在说什么？
3: 等你老了，我还爱你。我再来体验一下这个。哎呀，这个筷子我都拿不住，盘子里的东西我怎么都夹不起来。
5: 变老装置让体验者感受到了身体退化、行动迟缓的老年期的生活状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或许我们很难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唯有用心陪伴相守。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这个在科技界或者是这个考古界还是比较有这个跨越性的一个研究发现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古基因组研究显示呢，这个李克用是谁啊？他是一代枭雄沙陀首领，他长着黑色或者是深棕色的头发，然后他的肤色呢是偏浅的啊，就白呗。
1: 嗯，
0: 然后相貌呢勇武雄伟。那这么一介绍，那我们还是不知道他长啥样。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史书记载啊，晚唐时期的沙陀人勇冠诸胡，是重要的军事力量。
0: 嗯，
1: 李克用这个冲锋陷阵啊，出诸将之右，军中目为飞虎子。他作战受伤之后呢，一目微渺
0: 啊，就可能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了。
1: 对，就俗称独眼龙。
0: 啊，
1: 就是那个，当然被后世夸张为独眼龙啊。
0: 哎，
1: 就更添加了他本人的传奇色彩。
0: 是。
1: 然后根据这个历史记载，在公元908年，李克用病逝了，享年53岁，葬在山西代县。
0: 那这个53岁也算是长寿了，
1: 那时候算长寿了。
0: 对，那么长期
1: 西藏，
0: 对，长期以来呢，李克用的真身是很难辨的，因为他的墓穴是经常会遭这个盗墓贼的偷盗。
1: 嗯，
0: 啊，然后呢，墓室当中呢有3具骸骨，
1: 哎呦，真假美猴王。
0: 对，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位是李克用。
1: 嗯，
0: 那么从2023年开始呢，复旦大学山西代县博物馆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呢，就对李克用墓出土的3具人骨进行了一个古基因组图谱的检测。
1: 嗯，
0: 那么科技考古工作者就发现呢，1具骸骨呢是40到

0: 只要守住内心认定的那个标准，无论做什么，时间就不会辜负每个长期主义者。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4: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0: 营生解酒料，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来吧各位，欢迎回来今天的欢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康康。
1: 下班快乐各位，我是秋雨。
0: 想问大家有没有雨伞羞耻症？
1: 哎，雨伞羞耻症这个话题最近是频频登上热搜。
0: 没错啊，这个有网友表示之前没有发现雨伞是一件很张扬的物品。
1: 嗯，然后很多人都晒出来他们那些特别独特的伞啊，什么油纸伞啊，什么紫色的那种花伞啊，然后另外还有什么粉色大嘴猴的那种雨伞。
0: 哇，这个大嘴猴真的是很尴尬的。
1: 这个是有点尴尬。然后还有芭比
0: 娃
1: 娃。
0: 哇。
1: 但是嘴上说着羞耻，就是我先问大家一款伞，你们我觉得家里边啊，就是家里边我家里边不止一把伞吧，我觉得必有这把伞，就是那种格子伞，
0: 冷格子伞、
1: 对，就蓝格子伞。真的，我觉得真的大部分的家里应该都会有一把伞、然后另外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被特大伞接过的经历，说安全感满满、就是回头率有点高，
0: 是
1: 就是那种什么小吃
0: 卖冰棍儿流动摊位那种巨大的遮阳伞。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那种

0: 这个现在看起来略显幼稚啊，或者千奇百怪，
1: 嗯，
0: 但是呢，无论什么样的伞都充满了我们对童年的记忆啊。
1: 是，而且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下雨天，就是你坐在爸爸或者妈妈的那个车后面，
0: 单车后面，
1: 对对对，然后你掀开雨衣角看着地面，就猜测，哎，到底是到哪个路口了？
0: 哎，
1: 对，我就觉得确实是有点感同身受的感觉
0: 啊。有人就说这样的记忆我没有，我爸爸开大奔
1: 啊，那确实你也没有什么雨伞羞耻症，你不需要打伞啊。对，
0: 我看不着路啊。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雨伞羞耻症是什么？就是防晒伞，很多男生会有。
0: 我今天夏天我不管了，我得整一把。
1: 对，我刚想问，就是伞你有没有？
0: 我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中国时刻有16刻。
1: 来猜一猜，今年5月杯前3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2: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1: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1: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5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1: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售。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一切过往皆为序章。Every day's a new day.
3: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4: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3: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4: 全都有。
3: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凌晨7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6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996，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3: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这是你的新游戏机，这是你的新吹风机。

0: 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打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2: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活。

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活得像年日本

0: 秒，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3: 活动执行方案第12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4: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3: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2: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

中数笔，柳上林全赋，眼倦两生，誓与君同。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新风公益广告。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4: 当我开车在路上，
5: 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5: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咣。
7: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太史六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这30平的房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中国时刻子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远，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活。

珍贵如铁皮石虎，明明在赌金钱地位权力，最终难逃埋于黄土。一生就这么短暂，太多事情来不及感叹，何必计较锱铢必较长，生了生活变得简单。生命拥有壮烈的河山，此刻却遗憾再也不能同游。何时荒凉一梦，最后却难阻大江浪去东流，带着午夜梦回的故地重游，在孕育重楼的一曲空喉。

0: 声九九六，凌晨两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3: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2: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3: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五月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2: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4: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5: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1: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2: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1: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3: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4: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手术，
5: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6: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7: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1: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2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0: 开家，想开开眼界。秋天的微凉，给你幸福的感觉。我们共同浇灌的时间是懵懵懂懂，我们共同经历的时间里困难重重，我们共同期待着时间泪落下瞳孔，我们共同依偎着时间去点亮火种。
1: 人在原地徘徊，但放了心去流浪。我惆怅，却也把渺小留在高楼上。想念，难道文明想念为何物？你叫我归家，但望不见我家在何处。想停下言语，用手写给你说。此喝一件少，请喝一件多。人群楼空，但也少了些暗淡。希望在你眼里像泪水在泛滥。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想我也梦过。还有没交代的事，但我想你懂我。是寄给花的伤口，我们谁又没痛过？我从你眼里拿的答案，想我没弄错。每当你和我说你，我说我也梦过。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翔。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场！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9: is K。

0: 潮生活。
1: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2: 由上来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和车有关的事儿啊。针对日常生活当中的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情形之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啊，昨天最新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做出了规定，厘清了责任。那么一直以来，我们说有的保险公司啊，就以乘车人并非是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理由，主张不应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进行赔付。那么这次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就明确了，开门杀事故当中啊，乘客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不能任意拒赔。那么司机和乘客呢，也不能够轻易的甩锅。这一规定啊，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车人不得推卸甩锅，那么又恰当的分配了风险，那就是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是事隔被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啊。
3: 搭同事的车上下班，喊上好友出游踏青，那无偿搭乘搭便车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较为普遍。好意同乘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该如何划分责任呢？那么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0: 本质，一个犀利的问题摆在了所有投资者的面前，那就是这些机器人公司真实的盈利状况究竟如何，配得上他们在资本市场上的高估值吗？那么随着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披露完毕，机器人产业上下游公司的成绩单随之浮出了水面，那么究竟谁赚钱谁赚吆喝一览无余啊。
1: 以港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为例，根据财报呢，2025年其营收净利润实现了双增，但是呢仍然没有实现扭亏，其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全场景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 8.2 亿元，同比增长2203.7%，实现了销量1079台，同比增长了35866.7%。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也透露出类似的信号，其招股书显示，继2024年首次盈利之后，2025年宇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7.08亿元，同比增长335.36%，归母净利润2.88亿元，同比增长204.29%，扣非净利润6亿元，同比增长674.29%。
0: 那么杭州。

0: 讯快跑，资讯快跑。7:15，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昨天收官了，累计发送旅客大约1.58亿人次。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0: 工信部最新的消息啊，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的产量达到2.98亿台，同比增长6.9%。
1: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
0: 国家电影局的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7.58亿元，同比增长1.41%。
1: 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比2025年同期增长10.4%。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呢，这一版的草案仍需在法国的参议院审议通过。
1: 6号，三星电子在其官网发布正式公告，宣布决定在中国大陆市场停止销售含电视显示器在内的所有家电产品。
0: 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
1: 6号凌晨，在韩国。

0: 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一名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
1: 潮生活新推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一点轻松治愈的好看泡面番，给大家缓一缓紧张的工作心情。刺客567，导演何小峰，豆瓣评分8.8分，剧情搞怪无厘头，主角有点小贱贱，但是呢却很有内涵。这也是我近几年最喜欢看的一部国漫之一了。它的主角是住在环岛路567号的国漫界周星驰567。567看上去是理发师，其实是一位榜上有名的刺客，不过是排名12324那种啊。为了帮助失忆的567重回刺客业，经纪人姬大宝凭借着十分低廉的价格为567争取到无数个奇葩的任务，比如说帮女生在婚礼上剪掉前男友新娘的头发啦，帮街道主任刺杀收集内裤的猥琐男啦，还有就是帮喵星人戳瞎汪星人的狗眼啦。反正这些刺杀任务看似无厘头，搭配着渐渐的喜剧风格和567的各种废柴操作，却是出乎意料的精彩，温暖又深刻，真的是强烈推荐。更多好看电影，关注潮流新推官。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3: 激情四溢，体育。

0: 在昨晚举行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一场较量当中，浙江队与前主帅乔迪执教的云南队在玉溪高原体育中心狭路相逢。那么最终凭借托利奇的点球和高迪补时阶段的绝杀，浙江队客场2-1逆转云南玉坤，那么球队的排名也上升到了第八位。从上个月的五场不胜到这个月啊，刚开始月的时间呢就斩获了两连胜啊，浙江队呢近期终于用实际行动迎来了转机。那么最近赛事也非常的密集啊，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球队呢就将回到黄龙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啊，能否一鼓作气拿下三连胜，将是球队接下来的目标。
1: 北京时间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呢在首轮比赛当中克服先丢一盘，而且呢决胜盘0-3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以3-6、6-3、6-4逆转了邦达尔，首战呢涉险晋级。那么接下来呢，郑钦文将对阵的是30号种子布克沙，这是郑钦文在2026赛季第四次。
0: 在2026赛季第四次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实现逆转啊，同时这也是郑钦文在罗马站取得第11场胜利，超越了其他国内的中国球员，那么成为了公开赛年代在罗马站获得获胜的场次最多的一名中国选手了。

0: 店，这店员就告诉记者啊，刚刚过去的假期呢，他们店里的几百台相机呢基本上被清空了。那么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啊，因为就在西湖边，还催生了一条流水线，其周边一公里范围之内开设了不少汉服的妆造的工作室啊。
1: 店员列举了几款顶流大疆 Pocket 系列、复古的 CCD 卡片机、佳能的 G7X2 富士系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量轻、颜值高、操作友好，能够直接出片。
0: 哎，
1: 老式 CCD 卡片机呢也很热门，好多小姐姐喜欢它拍出来的那种旧旧的、很有氛围的感觉。
0: 嗯，
1: 根据机型不同，租赁相机的日租金大约呢是在40元到100元。
0: 哦，这个价格大部分消费者也能够承受啊。
1: 是啊。花几十块钱拍出的照片视频的那种质感能够比手机好上一大截，很多年轻人呢都觉得这样旅行出片挺划算的。在走访当中呢，记者发现如今年轻人租相机的需求非常的明确，不要又大又重的长枪短炮，就是要好看轻便好上手的机型，拍出来的颜色和感觉要鲜明，不用怎么调就可以直接的发朋友圈，这才是最关键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中国时刻晨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但是啊，我们说依然是近五年小阳春的第二高的一个成交量。
1: 那么根据分析呢，四月一号起实施的公积金新政啊，大幅提高了家庭贷款额度，对于杭州二手房的推动作用明显。根据杭州我爱我家的统计，四月选择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的购房者比例达到了32.4%，较三月的28.6%提升了33.8%，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那么从成交排行来看呢，四月份成交量前20的小区当中，有17个成交均价呢低于每平方米20,000元。四月份呢，只有3个成交表现突出的改善小区，成交均价呢都超过了每平方米40,000元。业内人士认为啊，近期咨询量、带看量等先行指标保持稳定，市场复苏动能持续积累，叠加五一前后，深圳、广州、苏州、天津等城市密集出台新政，全国楼市预期向好共振，有助呢提。

0: 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的感染者，截止到6号邮轮共发现8例病例，目前该邮轮停泊在非洲佛得角的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没有中国公民。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应中岩、杨金桥和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被授予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国女团3-0战胜了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都晋级八强。
2: 山河远阔，
3: 山河远阔，
2: 人间星河，
3: 人间星河。
2: 民生996，好中国。

0: 这里有清晨早起的好伙伴，上班路上的老朋友，激活早高峰。
1: 7:45，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先说通。

0: 那么随着 A 股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6年一季报披露完毕，机器人产业上下游公司的成绩单随之浮出水面，究竟谁赚钱谁占吆喝一目了然。
1: 以港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优必选为例，根据财报，2025年其营收净利润实现双增，但是呢仍然没有实现扭亏。其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全场景，实现营业收入呢大约是8.2亿元，同比增长了2203.7%，实现销量1079台，同比增长了35866.7%。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宇树科技也是透露出了类似的信号，其招股书显示，继2024年首次盈利之后，2025年宇树科技实现营业收入17.08亿元，同比增长了335.36%，归母净利润2.88亿元，同比增长了204.29%，扣非净利润6亿元，同比增长了674.29%。
0: 那么杭州的相关券商投资顾问也表示了，2025年的年报和今年的一季报对于许多机器人公司来说呢，就像是一次期末大考，全方位展示了机器人行业的真实盈利状况。资本市场啊，从不缺风口，缺的是能够穿越周期的硬核企业。那么对于那些手握核心技术、卡位关键环节的公司来说，眼下的丰厚利润啊，只是起点。对于那些蹭流量、蹭热度的公司而言，投资者也会用脚投票，看清谁在裸泳啊。

0: 定民商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德系旗舰增程 SUV 上汽大众 9X 现已正式上市，限时全价29.98万元起，下定享终身质保、原装踏板、2年零息或最长5年低息等10重购车权益，详询授权经销商试驾体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6: 来份盒饭。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5: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6: 活动执行方案12次改再改版，
5: 每次被甲方客户折磨的忍耐，
7: 是那个味儿了，但是这个黑呀、啊，
6: 要是能五彩斑斓一点就好了。我就知道，
5: 最终都会变成成功时的微笑。